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在等啊。
1: 等？等什么呀？
2: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 那等不来呢？
2: 我就只有靠了。
1: 靠？靠什么呀？
2: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2: 那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2: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2: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2: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2: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2: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上集。

0: 我回来啦。
1: 哎呦，江边啊。
0: 啊。
1: 你放暑假了
0: 啊？对呀、啊。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哎呀，慢点慢点。哎，爷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啊，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1: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0: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1: 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0: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哎，
1: 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边疆吗？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0: 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1: 哦，路过苏州？
0: 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1: 江边啊，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江边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0: 哎，打住，爷爷。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1: 这
0: 过两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哎
1: 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0: 啊？找人？
1: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0: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钱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抓羊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
2: 哎，
0: 你好，我是江建国。
2: 哎，你好。哎，进屋坐，
0: 哎，好好。
2: 哎，等会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啊，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
0: 哎呀，
2: 哎呀，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
0: 哎，
2: 豆花，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抓妖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1: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哎。
1: 喂，哎，对，是我，啊，我的车票要改签，嗯，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啊，好，就这样，拜拜。爷爷，您该吃药了。
3: 哦，
1: 来，慢点啊。
3: 江边啊，
1: 嗯，
3: 你真愿意帮爷爷找稻花？
1: 哼，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3: 嗯，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啊，哎，豆花，吃饭了
1: 啊。

0: 那这是你的，拿着。
1: 好，
0: 你翻翻下吧。
1: 啊？荷包？荷包蛋？
0: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1: 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半。啊，
0: 不要不要不要，我吃过了。
1: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把给你。
0: 好吃。
1: 特别好吃。
0: 江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1: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0: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1: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0: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1: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0: 是啊。
1: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0: 是啊。
1: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0: 是啊。
1: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0: 你说的也对哈。
1: 哎，
0: 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1: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0: 真的？
1: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0: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1: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哎，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0: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1: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
0: 啊？
1: 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0: 知道啊。
1: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
0: 哇！
1: 还有，那个，
0: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1: 哎，大花，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0: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别忘了啊！
2: 江哥兄弟。

0: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101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
2: 你等等啊，等等，
1: 融合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啊。
3: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您好，您好，
2: 你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呀、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哎，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草。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哎，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4: 我们工人有命，我们工人有命。这是啥？哎呦，这边还有呢。哟，这还不少呢，这。不对，哎，这不对啊！
5: 田大哥，田大哥，
6: 怎么了，建国兄弟？
5: 你看看这些是啥？
6: 我看看，
5: 这。
6: 这就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5: 总能挖到
6: 啊？
5: 然后呢？
6: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5: 不是，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6: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5: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 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啊！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6: 国家的
5: 啊！
6: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5: 哎，
6: 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5: 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3: 张建国，
5: 啊，
3: 张建国，
5: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德华，你怎么来了？
3: 江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啊，
5: 没出事儿。对，啊，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3: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5: 什么？
3: 嗯，
5: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3: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5: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3: 啊！
5: 道华，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3: 为什么呀？
5: 你快点，你快点，我帮你洗。
7: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

0: 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1: 同志，上船吧。
2: 哎呦，好晃啊！
1: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2: 不行，太晃我。
1: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2: 好，
1: 来，
2: 好，
1: 行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哎，
1: 没有。
2: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1: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2: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1: 南陵村的田稻花。
2: 幸会幸会。哎呦，
1: 小心。哎呦。严老师，
2: 哎，
1: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2: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1: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2: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3: 稻花。
1: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2: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1: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2: 哦，那就。
3: 豆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1: 什么？我哥？
3: 嗯。哎，
1: 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3: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1: 对呀。
3: 哎，那赶紧赶紧，一块儿去。来，
1: 慢点慢点。
3: 哎，快，好。
4: 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5: 是啊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6: 对，就是没有。
5: 哎，到底有没有呀？
4: 哎呀，乡亲们，哎呀，美方 啊，你说的什么玉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5: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草鞋山上的玉草鞋，挖到了可是能赛神仙呢。
4: 是啊。哎，林美方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5: 田书记，我林美方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挖厂才停的工，你说是不是？
4: 哎呀，是是，但是那个是……
5: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嘛？
4: 是，可是那专家
5: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
7: 美方说的有道理呀。
4: 哎呀，
5: 兄弟们，你说句实话嘛。
4: 就是、啊、
5: 为啥要来咱们
4: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
5: 乡
2: 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
5: 啊，
2: 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5: 严同志，
2: 哎，
5: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玉草鞋呀？
2: 这位大姐，玉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4: 陶罐子？
2: 哎，
4: 陶罐子我家有啊。
2: 是吧？
5: 没有啊。
2: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4: 哦，
2: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4: 对对对对，
2: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4: 对对对。
5: 哎，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2: 对，得往下挖。
5: 哎，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2: 嗯，
5: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哎，万一挖着挖着……
8: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了。
2: 乡下人这么讲可以理解啊。
4: 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8: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9: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5: 哎，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上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严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虚九十、李思汉、陆包臣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2: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3: 好嘞，
2: 辛苦辛苦。
4: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4: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
2: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5: 辛苦了严老师。
2: 好嘞，
1: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2: 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稻花，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1: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2: 嗯，不错。
1: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2: 啊，是我写的。
1: 啊，那
2: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

0: 就叫青山大哥吧。
1: 啊，
0: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1: 行，青山大哥。
0: 哎，严老师，哎，建国来了。
2: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0: 好，哎，进过来。
2: 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1: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2: 青山大哥？
1: 啊，
2: 这是啥？
0: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1: 每天都写啊？
0: 嗯，
1: 那可真不容易。
2: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0: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青山大哥，
0: 嗯，
1: 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0: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2: 嗯，说的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等会儿，走吧。
1: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
0: 嗯，
1: 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
1: 嗯，
0: 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2: 啊，行吧。嗯，
1: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
2: 啊，
1: 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0: 哎，
1: 青山大哥，
0: 啊，
1: 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0: 印成书？
1: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0: 对呀，道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1: 嗯。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0: 快去吧。
1: 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2: 啊，
1: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2: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1: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2: 哎，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江建国，
2: 嗯，
1: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2: 我啊，
1: 嗯，
2: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2: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1: 你这个理想怎么那么？
2: 没追求对吧？
1: 嗯，
2: 哼，田稻花，再见。
1: 哎，这什么臭脾气？哼！
3: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4: 严老师，严老师。
0: 哎，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4: 哎，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0: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人给我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4: 304探方？
0: 嗯，
4: 江建国小组那个？
0: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5: 哎，田书记，田书记！
6: 哎，喂，你有情况？
4: 对，怎么了？
6: 出事了！
4: 哎呀，快走，走啊！
0: 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7: 谁在那边？
6: 青山大哥，是我，稻花。
7: 哎，稻花，回头看，后面有石头。
6: 干呀！青山大哥。

0: 这是怎么了？
1: 青藤两个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0: 好好好，
2: 没事，
0: 有点。哎呦，我先敷上，先敷上。
3: 小伤，小伤。
0: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2: 麻烦您了啊。
1: 好。
3: 好，
1: 青藤两个，
3: 别哭了，小伤。
1: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看看是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呀？
4: 豆花，豆花。豆花，你怎么样？
1: 江建国，啊，你怎么才来啊？
4: 我不是
1: 你，你又喝酒了？
4: 我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1: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4: 杨老师，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不过304坍方是你管的呀。
4: 对，
3: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倒花去了呢？
4: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3: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4: 是是是是。
3: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豆花就危险了。
4: 豆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1: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4: 不是，那
3: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啊，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4: 杨老师，你还让我管啊？哎呦，
3: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4: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5: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0: 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6: 真的假的？林美芳啊，你有瞎传消息吧？
0: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了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6: 啊，还真有玉草鞋？
0: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6: 林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0: 啊，哎，走了。哎，稻花啊，
6: 美芳婶子，洗衣服啊？
0: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啊，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0: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6: 玉草鞋？什么玉草鞋啊？
0: 跟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6: 哦。
0: 就是玉草鞋吗？
6: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哎，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立大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0: 哎，啥东西？
6: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0: 哎，稻花，一定是。
6: 江建国，江建国，
7: 水锁。
6: 江建国，
7: 人呢？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8: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岩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9: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1: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9: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1: 稻花，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啊，稻花，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稻花，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啊，这说不出口。
2: 小江，哎，小江在吗？
1: 在啊，美方婶子。
2: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你看这能修不？
1: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啊，哎，你等等我找找。
2: 哎，好好好。
1: 哎，好，有了，走去看看。
2: 哎，好好好。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1: 哎，好，
2: 哎，当心。
1: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2: 啊，
1: 那接上就行
2: 啊。好，
1: 哎，婶子，你把那个电手电举高点。
2: 哎，好，哎哎，这样行吗？
1: 行。
2: 哎，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1: 啊？婶子，这话又、啊、怎么说啊？
2: 哎呦，你不知道啊？
1: 啊，
2: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1: 什么？严老师谈恋爱？
2: 哎，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哎，帮他收拾那，这。啊，
1: 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2: 哎，我乱说，我林美芳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哎，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得很呢。
1: 啊？
2: 哎呦，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哎哎，慢点慢点。
1: 嗯，
2: 放心，哎，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0: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哆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1: 啥？哆咪带咪？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0: 误会？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啊？
1: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0: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1: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0: 啊，
1: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0: 6000多年前的稻米？
1: 哎，
0: 稻米，稻米，
1: 黛米
0: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1: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3: 什么？小江走了？
4: 哦，
3: 去新疆了。
1: 是啊，就留了封信。
3: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3: 那叶书记，你看，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我画下来了。大概这样。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1: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4: 稻米，
3: 是不是？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4: 哎呀，是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0: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5: 年轻人啊，冲动啊！
0: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5: 哎，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0: 啊。
5: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0: 啊。是这样啊。
5: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6: 严老师。
3: 田书记。
6: 哎呦，20年了。
3: 是啊。
6: 严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7: 老了，
3: 老花了。
6: 哎呀，
3: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6: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3: 田书记，
6: 哎，
3: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6: 我记得。
3: 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6: 哦，
3: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6: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哎
3: 呀，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6: 哎，
3: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6: 哎呦，严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3: 我想见一下稻花。
6: 稻花？
3: 哎，
6: 行。
3: 稻花，
8: 爷，青山大哥。
3: 哎，稻花。还记得这里吗？
8: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3: 是啊，20年了。
8: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3: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8: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3: 是吗？
8: 嗯，
3: 大学生了不起。
8: 他是学历史的。
3: 哦，
8: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3: 好，
7: 后继有人，好。哎呦，正好。嗯，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8: 礼物？
7: 那还记得不？
8: 考古日志。
7: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8: 对对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7: 你念念看。哦，
8: 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7: 粘合
8: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7: 裂。不错
8: 嘛，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哎呦，
7: 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8: 是啊。
7: 哎呀，稻花呀，这本就送给你。哦，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8: 是吗？
7: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8: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你一定能成功。

0: 田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你怎么了？
0: 严青山，
2: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鞋山遗址的书稿。
0: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鞋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我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唉，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尺，长三角地区。

0: 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稻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1: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2: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4: 大米黑黑的啊，
2: 大米黑黑的。
3: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
5: 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4: 我也想去。
6: 走喽，
7: 走
6: 喽，
7: 走喽，
8: 走喽。
0: 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它庇佑了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9: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颜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屈九石、李思汉、陆包尘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小喇叭准时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课堂上要睁大小眼睛，竖起小耳朵，积极举手发言，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记下来，做认真听讲的小标兵，让知识慢慢长大。
13: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6: 倒掉吧，
17: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

0: 费，从我做起。
1: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啦，重播时间到啦，一起来听吧。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当然是
9: 放学啦。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一次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若然夕阳未找我。第二句是，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

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第四句是想哭就哭，哭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好不好？这呢是告诉他情绪是需要被解决掉的障碍啊，是吗？应该是需要被陪伴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坚强和允许自己哭可以同时存在，孩子就会明白啊，流眼泪不丢脸，爸爸妈妈也不会笑话我，没关系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学会说拒绝的五句话。第一句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拒绝我哦。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句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有边界感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是不可以随意去越过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五句就是这个事呢我帮你到这里了，剩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课题。家长最难说出口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放手啊，这个话呢不是冷漠而是学会真正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这个他的人生负责啊，父母是后盾而不是操盘手，孩子心里呢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啊，原来有些事只有我自己能够做啊，别忘了。最后这个呢是说激活孩子内驱力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是我注意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哈，可以说完。第二句是关于这些事情你想怎么解决，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怎么想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哈。第四句是我知道啊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这个事儿啊没你不行的哈。还有第五句是抛开所有道理，你的直觉在想什么呢？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是我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孩子会慢慢的信任自己，原来我的感觉也是值得被倾听和看见的。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不替孩子活，但是永远站在他的身后，不用每句都说哈，先找最难去说的，让他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说话啊，他的心声。有些时候呢不应该全程跟着，有些时候是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走，也许这一切也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放手，来听一下吧。

可能放手有些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啊？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啊。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孩子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啊。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是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啊。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个话孩子接受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哈、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10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10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10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来听听这首约定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嗯，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是会降低哈。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有哈，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6: 啥去？
7: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儿，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个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8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啊。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啊。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啊、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啊，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嗯，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2: 走，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我们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徐苗。
2: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4: 不要超过你了
2: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3: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2: 从隐私部位出水。
3: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娃娃要这样做？
2: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3: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2: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5: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2: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3: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2: 说得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3: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 认证。第二，看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2: 是什么？
3: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2: 没错，拒绝恶趣味，童年更美丽。
6: 孩子的世界容不下低俗的创意。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哈，课后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上舞台，可以拍视频等等等等。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卢燕涵。叔叔阿姨注意啦，开得太快超过规定速度是违法的，还容易碰撞到行人和车辆，我们不用着急，慢慢开，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安全最重要呀。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2: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人的这一辈子，尤其是女人呢、哎呀，天天都在跟那些啥啥啥较劲儿啊！今天嫌自己不够漂亮，明天嫌自己不够瘦，后天呢又开始担心不够漂亮、不够瘦，就是好像每一天都辗转在减肥不减肥、减肥不减肥、复胖。又反弹，复胖又反弹，就永远都是陷入这种魔咒啊！那边开了个什么健身房，走，跟三五好友约着买卡办那个健身卡，啊，去一个月之后开始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哎，那一天又发现自己怎么，反正就是有各种的理由，啊，天天都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前两天开始看到一个词的出现。哇，我其实多少有重视这个事情，哎呀，又无数次的重新重视碳水哈、啊，碳水这个词，碳水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随着碳水脸这个概念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传播，越来越多人开始把脸型啊、审美啊，甚至阶级和主食去绑定，有一些原本关于健康饮食的讨论也逐渐的滑向了对碳水的污名化。我听过太多这种说法了，控糖变成自律的象征，米饭变成了需要克制的诱惑，一碗面条似乎都需要额外消耗才能心安。曾几何时，有人要对我说，你要控糖、你要忌米饭，你要先吃菜再干嘛干嘛吧。我说你闭嘴，你不要再讲了。我说人生之快乐不就在于说美食，对不对？美味美食，你今天跟我算那个糖分，明天跟我算那个热量，哇，我真的不开心。但是与此同时，那一些被贴上高碳水标签的食物却真的都在我们的日常当中。然后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体检上的数据啊、指标哈、一直有一点点波动，或者说有一些给你冒感叹号了啊，在提醒你了，你就开始有一点点自我怀疑，说难道我们真的要控制了吗？难道这个真的不对吗？难道，哎，我最近就处在这种阶段啊，身边有一些我真的是有一个小恶魔和小天使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像我的恶魔朋友们告诉我说，哎呀，忙管关怀，哎呀，家家是痛啊，痛家是当下啊。然后另外一边很自律的天使朋友就告诉我，要控制，生命是革命的本钱啊，然后我们要长远来看，要吧吧吧吧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也在这个反反复复纠纠结结当中，是适度的有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想要赞美大米饭、大馒头，赞美鸡蛋灌饼，赞美韭菜盒子，赞美拉面、冷面、刀削面，就是想赞美这些让我们吃得开心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否认任何一种饮食选择，而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要正视饮食管理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告诉我你们最爱的那些碳水或者那些被满足抚慰过的时刻。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开始自律啊。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了解它，了解完了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它，是不是这样？就它给我们赋予快乐，但它同时可能也给我们赋予了一些负担，这个我们也得重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好，看不到它的坏，只看得到它的坏又这个什么，对吧？就还是得了解它，就跟人一样，咱们得交流，得沟通，得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去相处嘛。

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关于碳水的那些事，好与不好咱都可以说，包括有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美食真的能让人治愈心情哈，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是那就是不够多，不够饱，不够开心。聊一聊它的好与坏，聊一聊那些赋予你的快乐瞬间。与此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这个阶段啊，咱们这周整体来看天气情况还是就是维持跟上周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会伴随着不定时的降雨，所以说大家近期还是要把雨伞雨具随身的带上哈。

外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来说一个话外题，题外话，话外题是一个题外话啊，也是刚好最近有聊到，可能跟大家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就是关于说，哎，快递带回家拆这件事情，这两天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热议。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说我们快递的纸箱，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回屋里拆，或者说拆过的纸箱就先放一边，他没有第一时间的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确实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在啊，我们也跟大家分解分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那个快递箱啊，平平无奇的，它其实有味儿，甚至有刺鼻的味儿，还会释放出有就是有气体的这种有气味的那种气体，管它叫 TVOCS， 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那其实生活当中产生这样的有机物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比较低，通常是无害的，对我们人体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而这个快递纸箱产生的 TVOCS 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个箱子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它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自然就不低了。那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的刺激呼吸道。那除了 TVOCS， 这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肠道病毒、其他病毒或者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啊，这些都可能伴随着。这为什么我们之前在疫情期间就有说啊，要消毒啊，要喷啊，要什么什么的，但那过后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再这样做了。真的，这个习惯要养成，要么你就是在拆的时候适当的手套，或者说在家外面去处理好之后再把东西带回来，就是你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包括比如说我们快递的仓储运输的环节配送，其实它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这种隐形搭车者也会伴随着这个过程，可能会去到你的身边。太多太多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囤积在家中或者楼道，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会收集纸箱嘛，这些都是有隐患的啊，你火灾隐患不也是吗？堵塞交通通道，那个叫逃生通道不也是吗？消防通道啊，还有就是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便它是小火，因为种类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总之来说就是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我们尽量在屋外拆，不要带进室内，然后该消毒要消毒。如果在室内拆快递，我们尽量也在门口啊、玄关这一块，不要再带到里屋去了。更别说什么餐桌啊、床上了，还有拆完要洗手、要消毒，快递纸箱不要放室内啊，要做好室内的通风，然后适当的赶紧的给它拉走，不要囤积。这些习惯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被忽视的，我们自己要注意啊。习惯始终是养成的，你带回家是一个习惯，你不带回家它也是一个习惯。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啊。我那碳水很少人不会喜欢，而且我们刚有提到那个碳水脸，它其实是说到它的饮食结构碳水的比重特别大，不注重蛋白质和维生素以及其他的元素，导致的你的面部啊、你的身体啊，啊，它蛮化了，馒头的馒。本来这个名词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太过于就好像标签化了，其实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就好像我们在形容女性的身材焦虑啊、面向脸部焦虑什么什么的，是颜值焦虑一样一样的，就是不要一直在生成这样子的状态。还有人就说，如果你直接戒掉碳水，其实你会掉发，你会姨妈不来，你会一下子打乱你的那个各种，没有说一下子不吃，好不好？就是咱们也别那么极端，一下子就吐，就什么就不吃了，就给它消灭掉啊！没有这件事情，只是说合理，然后比例，还有就是顺序啊，应该是这样子。小美说了，我觉得我真的哈。就米饭万物都可配啊，然后辣的呀、油盐呐、啥的，没米饭真的感觉吃不下。就是再好吃的菜一，就是加了米饭，它会最大化的满足。我同意。不然怎么会有下饭菜这一说呢？首先是有饭，再有菜嘛，下饭菜嘛，啊。朱迪说碳水食物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饮食不均衡，一碗面里面有几块肉，主食碳水全占了，如果是一撮面条加一份蔬菜和牛肉，那比例就均衡，是是是，是这个意思。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啊，我先吃蔬菜，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什么1:1:1不不不不的这种类型的，就是有规则性有规律性的啊。

犹而不及，过犹而不及。哎呀，人总是在出了一些小小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会说重新重视这个，但我觉得聪明人哈，就我们都要做聪明人，要提前前置这些问题啊，规避。人家都说了，防范胜过治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尤其是身边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那边说，哎呀，我还年轻啊，哎呀，不可能在我身上啊，哎呀，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只是时候还未到，或者说只是每个人的饮食，不是说诅咒大家，是我们完全可以规避的。为什么不呢？而且其实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分解的快，有的人他就是代谢的好，有的人他就是到某个时期点，他才会有爆发。所以重视起来，还是得重视起来。我这种程度，我这么洗肉的人，我都说出这种话了哈。就我还是觉得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一下警醒了吗？不是说我身体出现信号，是我真的发现我的整个状态在变得缓慢，思维变得缓慢，语言变得缓慢，然后行动变得缓慢，连记忆感觉都变得缓慢。我就觉得，我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了哈。

小鱼说了，说到碳水怎么能不提各种米粉呢？炒河粉啊，沙河粉、螺蛳粉、老友粉、羊肉粉、酸汤粉、凉拌粉、桂林米粉、生榨米粉、五谷鱼粉、过桥米线，可以餐餐嗦粉不重样，而且还不会长胖。他说米粉是碳水界的至尊。我不爱吃米粉嘞。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我不爱，它对我就没有伤害啊。单压哇哦，但是我爱吃米饭。对，我不爱吃米粉，但我就爱吃米饭。还有人说猪脚饭是他的挚爱，哇哦！米饭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升脂、升 GI 哈、升 G 高的，升血糖也很快。哎呀，糖尿病这个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害怕的一个点哈。看似好像没什么，但是影响甚多。还有人说，虽然知道晕碳很严重，但一天不吃面或者米就浑身难受。人类根本离不开碳水做的美味呀、啊！你调啊，调了你就知道。你知道我有几个朋友啊，最近有在控制他的饮食，但是他人家是非常合理化的去控制，有规律的。他就发现好像感觉自己的胃口在变小，然后重油重盐的这种感觉也在慢慢变得比较薄弱，不是那么哈了啊。他在改变自己的口味，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阶段吧。有的人可能一周就够了，有的人可能要花半年，这不好讲吧。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健康嘛。话题互动还在继续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题互动，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新朋友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还有人问说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痕迹在吗？哎，我们也了解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是这样子的哈、啊，你设置了某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你新朋友只要不在那个分组里，他看得到。好，那你设置了某个分组能看的朋友圈，你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听起来像个绕口令啊，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按哪个分组可见不可见去规则。分组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人只能逛客厅，有人他能进卧室，是这个。当然钥匙在你手上。那如果说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对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信息，发现哎有红色的感叹号。那如果你俩是互删的，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就撤走，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给你删了，那你就去看一下他朋友圈里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啊？有几种特殊情况，一个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的，只要重新加回好友，你曾经所有的互动都是原封原样的归位，一条不少。那你单删之后，你依然能够在他当年的评论下回复，但你只能是单向树洞，对方是收不到的。那如果说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会再次的收到。就打个比方吧， A 和 B 互动就像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那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是你俩的，留不留就你俩点头。但是在共同好友的这个视角吧，反正就是你俩的互动一切是照旧的。哎呀，人去楼空，说白了这个在乎这些干嘛呢啊？删都删了，不删都不删了，互删都互删了，一切随缘吧。嗯，那像这种微信在更新一些新的功能的时候，其实也会免不了底下还是有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是什么访客呀、记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互删的呀、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朋友圈提示的呀，这些迟早会解决，那不能解决的肯定也是解决，暂时解决不了，不是最优选项。

小静说了，本来没想碳水的，这一节目一做想到了肥肠凉皮儿、阳春面、牛肉面。面食也是很多人的挚爱，尤其一些北方人啊，人家主食是面食。但你不得不说，你看从体型来看，北方人的体型确实感觉还比较壮硕，然后感觉肉肉也好像会多一些。哎，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可是人家也有那种很瘦的，高挑瘦的，就不一定了，没有办法以偏概全。但是确实可能就是大范围的方向有这么一个，就好像我们经常去说，哎，重庆的人哇，皮肤都很好，吃辣，感觉人家在那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些特征，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共性，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一个方向吧，啊，就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于那个标准的人，那你不能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或者某个地方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说现在这个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区别也在逐渐的拉近，哈。那互动话题随时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分享和互动。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身边那些事儿啊。听公会啊，这个义乌小风扇在欧洲卖爆了。义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走出国外的？你说，就是它真的是在各个地方遍布它的足迹 ，Made in 义乌。看了一下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看了一下，不少遮阳防晒的都在升级，不仅是注重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的设计。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啊，这个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

口势头良好啊。今年一到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也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一个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哇，太吸引人了吧！我只能说，太强大了。中国制造避暑神器的出圈，实实在在的用实力在征服世界，有没有？

来关注一下，最近电脑一天比一天贵哈，这个接下来还要继续的涨。走访了各大这种电脑品牌门店啊，有一句话叫做店员的共识，叫说啊，一天一个价呀，什么什么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真的是受到芯片影响，它的一个存储芯片涨价，电脑的市场也迎来了一波集体的涨价潮。其实不仅电脑，包括一些硬盘呐、等等的一些储备型的、储蓄型的、存储型的这种芯片啊，或者说一些硬件都在叠加。看有一些电脑甚至一个月啊上涨了将近3000块，2000到5000就是基本盘了啊，然后平板啊、笔记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刚刚说到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在上调啊，包括一些闪存功能的一些硬件啊。会不会涨？就会不会降价？我是不知道了。但反正目前没有特别刚需的话，就影响不大。但我觉得，如果有持续上涨，其实还是对一波人来说挺困扰的，因为它这涨价起伏还挺高的。

近在山东某小区业主群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名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裸身体，于是女业主拍照发了业主群，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引发男业主反击，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分子。律师表示，男子在家里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这女子把她的照片发到业主群，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这男子是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可能还要求赔偿损失。啊，哇，好可怕！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其实不是他裸在家裸体这件事情，可怕的是对面有人在看你，并且把你拍照，并且还上传，好可怕！你说你自己无意看到也就算了，你发什么业主群啊？或者如果你觉得不妥，你私信人家说一下，你发什么照片呢？哎呀，我真是不理解了啊！人都说了，千金买房，万金买粗鄙呀哈！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这种彼此之间，都不用说邻居了，是个人都要有尊重了哈。

之不胖就胖肚子，像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最近医生提醒青蛙腹啊，他说这个腹部肥胖的被称为青蛙腹，背后可能藏着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像今年国家卫健委重点关注腰围指标，男性不超过90厘米，女性不超过85厘米。肥腹就是这种腹部肥胖的那种意识，说就是你的内脏脂肪超标，可能会诱

发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在门诊的减肥患者当中，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个是腹型肥胖啊。就是说你四肢不胖，就胖你肚子的。然后开始有人说啊，你的什么什么前倾啊，你是什么什么，其实就有点类似苹果型身材。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夸大，你就是简单来说，你先去检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该减减，该控制控制啊，不要想太多。焦虑啥呀？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一说出来，好多人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我也怎么着，就对号入座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要继续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它是一个翻唱的，但是它唱的真的是不输原唱，有自己的风格哈，分享给大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天热时啊，有两种菜是大家在厨房经常做的，一个是蒸菜，不用开火，省心省事儿，省得流汗；一个是粉面，要开火，但胜在快手，营养搭配上呢也更加的全面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好吃汤粉的配方，叫刚刚不是也很多人说爱吃这个粉吗？鹅啊肉碎米粉豪仔肉碎米粉。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向于潮汕人的一个口味，后面在澳门落地生根，也算是特色的美食。看了一下其中的元素哈，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的。鹅啊也是我们这边经常拿来做配菜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这种汤粉，也是希望说可以清爽一点点了哈。那清爽一点点，至于米粉，它可以加自己喜欢的这种粉类，怎么个替换其实都可以。想让这一碗吃得更加利落开胃，你们可以再 get 一个那个辣椒椒圈的一个配方，然后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新式的哈，跟我们这边的那种辣口比较不一样。来，我们首先准备一下食材，准备米粉啊，看你们多少人呢，就两三块差不多了哈。然后前腿肉末200克，豪仔200克，芽菜150克，萝卜干碎或者冬菜碎准备1勺，香葱2勺，然后那个蒜酥准备1勺，3片生姜2勺，鱼露1点点，胡椒粉2勺，盐1点点，糖1勺生抽，然后1勺淀粉，这样子哈。豪仔加淀粉，放盐搓洗干净，再用清水冲洗，沥干待用。打好的前腿肉末再加1/2勺盐、1勺生抽、1点点胡椒粉、1/2勺淀粉、2勺清水，搅拌匀了。最后再加1勺的食用油给它封住。煮一锅沸水，加1/2勺盐，放入米粉，煮个3分钟差不多。最后再放那个芽菜。芽菜是什么呢？就是刀细呀、啊，刀细。我们这边管它普通话叫啥我突然忘记了，豆芽，黄豆芽好像是哈。放到煮到断生，因为它这个很容易熟的。再煮一锅沸水，加姜片2勺鱼露、1/2勺胡椒粉、1勺盐、1点点糖，煮到沸腾，调小火，放入豪仔，浸个1分钟，捞出来放碗里。肉碎加2-3勺，热汤搅碎了，再倒入汤里煮个3分钟断生，把浮沫去掉，撒上冬菜、萝卜干碎和葱花。煮好的肉碎汤淋到米粉上，再加烫熟的豪仔，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一点蒜酥和葱花。汤底儿啊，看似清淡，但绝不寡淡，鲜甜中交织着油脂的香醇。一口汤落肚，哇，这个胃口都已经开了30%了。料加的多，嘬上这一碗粉，真的是口感接力赛。豪仔饱满滑嫩，一口爆浆。米粉呢，又是属于那种比较爽滑的，自带清甜感。那肉碎在这个点缀当中，又觉得很刚好，不会觉得让你觉得很腻啊。偶尔又吃到那个炸蒜那种香香的味道，啊，它这个辣椒圈呢、啊，就非常的点睛之笔了，脆脆的。它这个辣椒圈呢、啊，不是选择那种很辣的那种螺丝椒或者尖椒，你就是可以选择那种偏有一点点味道，但不用很辣哈，选个一点点，然后切断，把那个辣椒籽儿啊，记得给它挑出来，再放5瓣蒜片，吹干水分之后装入消毒过的瓶子，就有点像给它腌一下。你锅里再加200毫升的米醋和40到50克的细砂糖，2克盐，小火煮到融化，趁热倒到瓶子里，盖冷藏腌，隔夜24小时之后就可以了啊。这样冷藏可以保存一周左右。然后你时不时吃粉也好，吃面也好，你就可以加一点点，哇，真的非常的酣畅淋漓，就是它有味儿又不会让你受不了啊，整个那种味道很上头，我觉得这个胶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然后不加也可以，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的胃口。感兴
趣的朋友记得尝试看看这道粉。像刚刚有朋友说了无粉不欢，哎，这道米粉是属于那种还是偏有点小众的，不是大家可能吃的我不会太多，但如果你去到潮汕地区，其实它这样子的类型的煮法就蛮多的啊。那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粉啊，你可以换成面或者换成其他的你喜欢的那种质地的那种粉面都行哈。

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在给大家提个小醒，包括我自己，就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啊，当然还是希望说互相彼此监督往更好的方向去啊。当然美食有的时候能疗愈人心，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刻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嘛，对吧？适当的放纵餐可以，但不能嗲嗲来放纵啊，那就太放纵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在路上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也注意这个天气的问题，时不时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降雨过程，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雨伞雨具随身的携带好了。好啦，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肚子发出快乐信号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蒸蛋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要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爱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暖，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你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人如挫折，令勇气加增。漩涡中，使我更有所感。唯系正直路途一生作己任。急风不可改变，勇敢向上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街中，野雨的前面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最亦

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朗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要系，这样万一碰到危险，安全带就能保护我们啦，要记得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最近啊，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

0: 咱们一家人呐、啊，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2: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3: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顾问安威，策划张宏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11: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有一群机智的红小鬼，他们配合联络处同志以年龄小作掩护，在传送情报、秘密输送红军战士、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一条特殊的红色交通线。联络处也因为这群活泼的红军小战士，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七贤庄里的娃娃店。

0: 这情况，
1: 张院长，你听清楚了吗？经常都有这种声音，你确定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0: 不会错，我一直把耳朵紧贴着大门。特务包过来了，
1: 快拉警报，通知地下室发报的同志，快停下来。
0: 哎呀，老头，我在这使劲拉麻绳发警报，怎么还把收音机打开了？
1: 嘘，张院长，你别出声，快藏起来。
0: 传出的地方一定要保证电台的安全，发电机在地下室西北角，

0: 弄出去的。存粮，你再去叫几个同志过来，大家一起找。说。
1: 杀人者，这么晚了，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刚才被那帮特务吵醒，我刚要睡着，你又通知过了。张仁哲同志，我再问你一遍，你大晚上的在找什么？哎，
0: 找声音。
1: 找声音？明白了。那你咋不早点说呢？
0: 你既然来了，就一起找吧。大家一起仔细一点。你还不快找，还笑？
1: 不是，你看刘子亮，他的屁股尖这么高，耳朵还贴在地上，这样子太搞笑了。
2: 还要认真找，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0: 二妮儿，嗯，
1: 好，我也蹲下，我像他那样找呗。啊，这里这里，你们快来看看这儿啊！对，肯定是这里，大家看。这边上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缝隙。
0: 二妮儿，嗯，你说是这地板上的小缝，这么小的缝隙，声音能传到外边去？
1: 你别看这地缝小，这些缝隙传出来的声音合到一起就大了。哎，对了，我还有个办法，咱们把毛巾剪成细条，先塞细条，再用木板压实，然后把每一个缝隙都堵起来，这样声音就出不来了。嗯，
0: 好办法，你去喊请其他同志来一起干。嗯。
3: 我这个老头也要干。
0: 马博士，你承认自己是老头了？
3: 来，我帮你剪。我觉得还是叫我老头好听。二妮，嗯，你说呢？
1: 老头，老头不是说你老，是你的脑袋老。
3: 那还不是一样吗？就是光亮点。
4: 什么情况？特务又来了？
0: 大家都来了。
3: 这是被发现吗？
0: 抓紧时间翻头工作。把地下室上面的地板缝隙全部都堵上，一个也不能漏掉。
4: 来看看
3: 这边，找找。
4: 那边，那边，
3: 去看看那边。
4: 过来，这儿有
3: 人，找一下。哎，张仁哲，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这儿有人，过来，过来，过来，嗯，这边再找找。
0: 好，很好，这样在外面就听不到声音了。哎，对了，老头，你刚才是不是害怕了？
3: 我这个叫巧妙应对，对吧，存粮？
2: 老头，你是想说临危不惧吧？
3: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个词。临危不惧，老头把这个词弄丢了。
0: 我有点搞不明白，老头，你说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远跑到中国来帮我们打鬼子呀？
3: 我是外国共产党员，大学口腔医学博士毕业，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国家，我被迫来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是一家人。
0: 我听李指导员说，七贤庄这个地方是你选定的。
3: 是啊，就在半年前，总支上派人在上海找到我，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以牙科诊所为由，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
0: 你以前在上海开诊所？
3: 是啊，我到西安后几乎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七贤庄这里很适合，靠近火车站，便于物资运输，这些工字形的四合院非常容易隐蔽，加上有周边的城墙、火车站做掩护，紧急情况下能快速规避特务的监视，所以就选择了这里。对了，张仁哲，嗯，你是怎么到七贤庄来的？
0: 我的老家在山西洪洞县，一年前在日本鬼子一次飞机轰炸中，我爹被当场炸死，我娘临终前将我托付给路过的一支红军队伍的指导员。哦，
3: 可恨的日本鬼子。
0: 李指导员接收了我，他说跟着他们我就是红小鬼了。后来部队转移，李指导员被派到七贤庄，我就跟他过来了。
3: 哎，对啊，李指导员执行任务有一个月了，也该回来了。
1: 张仁哲，我们把所有缝隙都堵上了，而且我又检查了一遍，绝对没问题。
0: 好，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我去地下室通知电台的同志可以继续工作了。刘存良、二妮儿，你们和马博士去前院诊所，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加强安全警戒。
1: 好，
3: 好，我们走。

0: 这么晚了，又是谁呀？
1: 马博士，是我，快开门。
2: 指导员，是你，
3: 李指导员，
2: 李指导员回来了，
4: 李指导员回来了，
1: 大家都还好吧？今天晚上，我看外面情况有点不对劲儿，站岗的军警和特务特别多，一路严格盘查。
0: 刚才他们已经进来过了。
1: 查，他们进来了，没发现啥问题吧？
0: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1: 看样子，可能要有大事发生，大家要提高警惕。时间不早了，都回宿舍休息吧。
5: 等等，李指导员，你刚从延安回来，你不给我们讲讲延安的故事，大家都睡不着啊，是不是？
2: 就是。哎，指导员，您坐这儿讲，我去给您倒杯热水。
1: 仁哲，你也跟着起哄，你们这群小同志呀。好吧好吧，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到时要连整，大家必须准时回宿舍休息。
2: 嗯，
1: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六名烈士遗孤前往延安。这群孩子最小的才1岁半，最大的不过10岁，他们的爹娘都是跟鬼子反动派拼过命的同志。一开始我们还比较顺利，护送队伍安全地出了西安，但在咸阳渡口却遭遇了特务的盘查。
6: 干什么呢？下车下车，把证件出示一下，快点。
7: 什么？
6: 这什么？包里装什么？拿出来。
5: 我勒个娘嘞，那这一堆娃娃咋办？
8: 那后来呢？
1: 当时我们伪装成逃难的亲戚，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对外说是走亲戚避难。我们提前把驳壳枪拆成零件，混在草料的破布里。哨兵过来检查我们的马车，眼看要暴露了，我们摸黑悄悄下了车。这时候赶车的老杨头突然猛抽了一鞭子，受惊的骡子拖着空车往岔路狂奔，哨兵也跟着追了过去。我趁机抱起最小的妞妞滚进芦苇荡，妞妞因为受到惊吓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8: 那妞妞哭了怎么办？
1: 幸好每个孩子兜里都揣着半块锅盔，好不容易才让妞妞安静了下来。
8: 再后来呢？
1: 后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儿，一次比一次危险。哦，有一次我们遇到狼群，我们几个大人每人保护一个小孩子，关键时刻又被特务发现了，敌人追着朝我们开枪，那些子弹擦着我们的耳朵飞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牺牲了2个同志，最后竟然是狼群横在中间挡住了特务们。因为狼太多了，他们的子弹有限，就只好退回去了。哎呀，可到了第20天的清晨，我们终于看见宝塔山了。远处的银河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亮，那一刻我们激动的都流出了眼泪。
0: 你们真了不起，这6个孩子就是6颗小火苗，将来一定会燃烧起革命的大火。
1: 是啊。哦对了，延安让我带个信儿，下周有一批药品要从七贤庄转运，咱们得提前从地窖搬出来。
8: 好
0: 好。

0: 今天这一晚上是怎么了？天还没有亮，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哎，老头，你要去哪儿？
0: 张仁哲，你怎么跟在我后面？我要去找艾斯，他住在西京招待所。
1: 老头，你回来，你不能出去。
0: 昨晚说要给我送药品清单，这枪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哎，共委员长行营令，凌晨三点后全城宵禁，鼓励外出，格杀勿论。
0: 张仁哲，回去，别管我。
2: 别跑，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啊！
1: 他们全开枪了。

0: 们原地站住，千万不要动，别动，外面救援了。
1: 来，小包头，你过来。
2: 哦，
1: 你刚才喊你仨，你以为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
2: 哎，刘嫂，报上说马德利昨晚中枪，人不在了。
1: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那外国老汉前天才给我补了牙，咋说没有就没有了？
2: 啊，刘嫂，你昨天晚上没听见枪声？
1: 咋没听全？昨儿黑个巷子一黑，把人能吓死。
2: 是啊，
1: 我的个神呀！不行，那要去我爸爸店看看。
2: 啊，
1: 他说的这么大的
2: 刘嫂，等等，我也去。
1: 哎，随子儿，你饱汗。你们看见镜子有的是我枪，昨天晚上枪声还没歇，能咋咋呼呼。还有周围那些那战友的人，一个个贼没世面，一定是咱好货。
2: 我才不怕他们呢。
1: 哎，就想他对劲，
2: 肯定的。那外国压抑不是？刘嫂，看我的啊！好运来，好运来！
1: 哎，小包童，小包童，这碎子人怎么能的很？你瞅人家大门喊啥呢？还能呢，好运还能喊来，你有好运总能多买几样包子。哎，
2: 刘嫂，我喊的是我自己。
3: 别喊了啊，我在这儿。哎，
2: 吓我一跳，仁哲，你咋从我们后边来了？
1: 哎，等一下，张仁哲。哎呦，你咋这身打扮？卖身的布丁，这破帽子，哎呀，还拿个破碗，你看你这脸脏的呀。
3: 我刚刚外出执行任务回来，这里不宜说话。你们别在门口站着，跟我往里走。
2: 仁哲，我没喊你名字，你免人不知道。
3: 那也不行，李指导员回来了，你的声音他能听不出。
2: 哦，
3: 刘嫂，你们跟我来，我领你们进去。

0: 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淑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李明宇、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李文。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伟、任玉恒、魏淑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解说龚胜宝，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西音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2: 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刘嫂，
4: 刘嫂，
5: 刘嫂，
6: 刘嫂，刘嫂，
7: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
8: 哎呀，栗子导员，我才今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7: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8: 哎，你们忙吧，哦，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7: 又要麻烦您了。
2: 存粮，存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9: 刘嫂再见，
10: 再见，
8: 小同事们，我走了啊。

0: 他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1: 哎呀，辛苦你了，忍者。
0: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1: 嗯，
2: 讣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亲，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人欢迎。
3: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0: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3: 马德利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利博士，您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4: 老伯伯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教我认外国字的。
5: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急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6: 有初列罚诵读100遍，开始。
0: 第51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到，
6: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0: 又是
7: 你，不是号？
6: 你先替他读第53课。
0: 是。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25000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8: 第54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6: 立正，报数。
9: 1、2、3、4、5、6、7、8、9。
10: 是。
1: 二妮。
11: 啊，
1: 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11: 李指导员，我
6: 绑腿要缠3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
11: 嗯。
6: 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
9: 1、2、3。

0: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1: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仁哲，你腿怎么了？
0: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1: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给我换下来，去炊事班要块生姜搓搓膝盖，生姜驱寒，搓完之后别碰凉水啊，不然伤口要发炎了。
0: 嗯，
1: 大家继续训练。
2: 一二杀，一二杀，一二杀，一二杀。
3: 哎，张仁哲，
0: 啊，
3: 你等等，你给膝盖上涂生姜了吗？还痛不痛啊？啊，这是你的裤子。
0: 我的裤子怎么在你这儿？
3: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0: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3: 对啊。
0: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0: 哎，任哲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的，快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咋了，张仁正？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的水。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张仁正，你都别挑起来，你都没看见，国民党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俺们。 原来俺们去天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来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天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跟枪了。唉，
2: 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去吗？哎呦，老忍者，我们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
3: 苦，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哎，你们
0: 干什么呢？我也渴了，给我喝一口。味道怎么样？真水，好喝。
4: 阿妮儿，
0: 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4: 张仁哲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5: 老乡，您辛苦了。哎呀，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1: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滑，没拿住。二妮儿，你咋搞了？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不要紧，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5: 好了，二妮儿别哭了，我来收拾。刘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妮儿灌酱油。
1: 走。
5: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1: 好嘞，
5: 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3: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5: 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0: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
6: 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狗马上中毒倒地。
3: 带下去！
5: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3: 仁哲，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6: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收再多。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7: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过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 小报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仁哲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3: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首长就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
0: 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是。
6: 我们一定提高警惕。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0: 好，
6: 忍者，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嗯。好嘞，这场离指导员又赢了，已经。
0: 伞臂了。抛球，
1: 那还用说，你指导员最棒了。
0: 二娘啊，安稳您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2: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0: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1: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0: 上次越野跑你跑的半路都穿，我还不是俺们等你。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2: 抓了，认输了吧？
1: 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三环。
2: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0: 俺可没说你啊。嗯？
2: 张仁哲是谁？
0: 我。
2: 你是谁啊？
0: 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3: 比赛结束。
2: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
0: 哦，
4: 集合了，集合了。
0: 这是咋回事？
2: 快快，所有人跑步集合。李征，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势力，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理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0: 礼仪，俺因为打仗知道枪法准都中了。
2: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0: 这租路战军词还要学。
2: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0: 这都能注意到，
2: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哦，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左右左。
5: 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淑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李明宇、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李文，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伟、任玉恒、魏淑然、邱正浩、齐帅正、 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解说龚胜宝，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新音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小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0: 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顾问安威，策划张宏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卖报了，谁要报纸？
1: 哎，随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那嗓门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伯同你做啥嘛？咋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错死了，这啥车呀？亮里都能照出人影。哎，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0: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1: 嗯，我看像大伙。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玩意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断彩。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穗子儿，你过来。
0: 刘嫂，还有事儿？
1: 穗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哦，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熟练，不好好走生，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1: 嗯。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5: 同志们好。
6: 不对呀，俺们俩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7: 李副官？哎，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4: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5: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5: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4: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 出列。
8: 是。
4: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9: 报告教官，应该等戟踢吻天标，并保主管整身。
4: 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9: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4: 张仁哲，说。
9: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4: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10: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4: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5: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4: 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2: 好。
1: 李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3: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3: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4: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4: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你，哎呀，你们，哎，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呀，
0: 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4: 嗯，一定安全送的。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呵呵，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4: 好不好？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4: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哦，
1: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0: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
1: 哎呀，
0: 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
1: 哎呀，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0: 李先生，
1: 请啊，请。
4: 张仁哲，首长吃饭了吗？
3: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5: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3: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4: 这，快让我看看，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3: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人。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行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哎，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 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4: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3: 二妮儿，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2: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终胜利并属于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安婷姐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3: 这声音像上次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5: 肯定是送周副书记和李先生了。
3: 走，我们去看看。
5: 走。
2: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3: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2: 生存本身，
5: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俺们紧急看看，
2: 在烈火中心生。
3: 怎么是你？
6: 忍者，
3: 你怎么在这里？
5: 长忍者，能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3: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7: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6: 任哲，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

0: 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1: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哦，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0: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
2: 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1: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0: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跟我干什么都行。
1: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0: 太好了。东东，对啊，我说任哲，你把我行李放下。
1: 怎么了？
0: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1: 小舅，你误会了，现在来八万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0: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0: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1: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0: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1: 哎呀，李副官，你这么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的理的嘛？
0: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1: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啊！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忍者，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2: 哎，刘思良，我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1: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2: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1: 你又都这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2: 哎，刘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嗯，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0: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1: 那太好了呀，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着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0: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1: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0: 刘嫂，你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好，好。哎，
2: 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1: 你们爱吃就好，那走了啊，你们忙吧。
2: 刘嫂再见。
1: 刘嫂再见。
3: 二妮，
2: 李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4: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2: 当然了。
0: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

0: 都记住了没？
1: 嗯嗯，记住了。
2: 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淑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李明宇、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李文。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伟、任玉恒、魏淑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解说龚胜宝，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西音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请听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4: 杜总，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
5: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杰，你再坚持一下。我看着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4: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5: 没事的，没事。
4: 这小子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才只有八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5: 沈清，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4: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5: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们的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6: 有钱了，有钱，大
1: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哎呀，
7: 你这娃是咋的嘛？你不要拦着篮子，把人都拉到，我真的是有鸡蛋里。
1: 刘总，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7: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这修鞋都好长时间了。
1: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7: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1: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7: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啊，有两个人，那女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
1: 走。
7: 哎，等一下，那看着是不是李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差点就包过去了。
1: 行。
6: 收鞋了，收鞋，大鞋，收鞋了。
7: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8: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9: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0: 董鹏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1: 我们绕道过来的。
2: 你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3: 我们终于到了。
2: 哎，沈杰，他晕倒了。二妮，快通知卫生员。
4: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我来背他。
1: 沈杰，他是饿晕了。
0: 董方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2: 沈杰，你醒了，哎，快躺着，别动。
3: 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2: 这是八办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3: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孩子还在我怀里哭，我抱啊抱，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2: 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3: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2: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0: 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董方亮是国民党的

0: 二三，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1: 四个？那长人这，还是安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2: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0: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3: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来来，给我拿过来。
2: 李副官，不管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3: 是你逼的他们？
0: 李副官，仁者没有彼岸，俺是自愿的。
2: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要罚就罚我吧。
3: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4: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许多。
5: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4: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招人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6: 我就一只猫，这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7: 同志，你们也是要训员吗？
8: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7: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8: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魏成月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7: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8: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2: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9: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张哲同志，谢谢组织。
2: 小舅，快放我下来！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7: 有什么不好？你小时候还是我抱着长大的呢，但现在比我还高，还真是有点抱不动了。
2: 高洪基同志，
7: 到。
2: 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去延安的人多，没有顺车，老乡的伤口也不够用。明天你和一批学生要步行出发，路上呢会安排向导带大家走隐蔽的山路，避开国民党关卡。
7: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8: 张仁哲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组织说沈杰的身体还得再调养，要等医生签字。你们先养好身体，等组织决定吧。
8: 不行，我们都已经恢复体力了，我现在就去找李副官。
0: 我跟你去，让组织看看我能行。
1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通往延安的红色驿站。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洪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11: 下一位陈子晴。

0: 排队站，陈子琪呢？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林教官，
1: 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复延安的工作了吗？
0: 啊，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在新租的这个7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我也被抽调过来参与招生工作了。
1: 学生是挺多的，我去找他。
0: 啊，你叫陈子琪？
1: 是的，
0: 请先填一下这个报名表。
1: 好。
0: 你是四川人，根据新生投考资格的要求，你要符合以下条件：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体格健康，无传染病，能过艰苦生活，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2: 老师，这些我都能满足，我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大学。
0: 啊，陈子琪，你先别着急，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2: 啊，老师您问吧。
0: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2: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0: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2: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0: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2: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0: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2: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0: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2: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3: 报告，
0: 进来。
3: 林教官好。
0: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3: 谢谢组织对俺的信任，俺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3: 请林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4: 休息喽，休息啊，擦皮鞋。都行，
5: 乖了，今早了不见卖包我碎子儿了。我休息我活，咋一个劲儿晃的晃着，看着我好像故意躲我，肯定是有啥麻的，叫我寻个人问一下。
6: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我碎子儿没有？
7: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6: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就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7: 滚！这吃的饭少，不管的事儿多。
6: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
5: 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子碎子儿？
7: 哎，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
5: 啥？
7: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几巴掌，说是玩送情报，你说？
5: 啥？
7: 哎呀，还说你个小孩，让你多管闲事。哎呦，
6: 这群爱闲叨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就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8: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9: 快请。

0: 哎呀，刘嫂，你来了。袁哲，给刘嫂倒水。哎，
1: 宁副官呀，那有重要情报。哎，不喝水，不喝水。
0: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的讲。
1: 哎呦，给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我碎子儿不见了，报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0: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1: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报纸。哎，
2: 李副官，你看这张报纸
0: 是有点特别呀，好像是有人故意做的。
2: 你看这洞形状像只鞋，小豹从之前就说修鞋的老钉在门口，这是在告诉我们修鞋的有问题。还有这张，角落上有个烟烫的小圈，那个卖烟的结巴鬼，他是想告诉我们修鞋人卖烟人都是特务。
0: 是啊，真是这么回事。小报童是组织培养的交通员，他的父母被鬼子杀害后就一直以卖报为掩护守在门口，专门在外围负责警戒和搜集情报。
2: 小报童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1: 哎呀，那就赶快呀，你再迟了妈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打去了嘛。
0: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众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3: 请李副官指示。
0: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3: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0: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3: 是。
4: 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李明宇、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李文。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伟、任玉恒、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桥、古瑞峰。解说龚胜宝，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西音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

0: 送。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放学时间来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排好队伍出校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跟陌生人走，到家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安全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

0: 子如了意。
1: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放学喽！
5: 你们干啥去？
4: 听节目呀。
5: 什么节目？
4: 当然是放学了。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0: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是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发消息哦。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不是没钱，也不是争吵，而是呢爸爸妈妈张口闭口说的三句话是哪三句话呢？
1: 我们也终于学会了。
0: 如果呢我们这个是为人父母呢，想知道哪些话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伤害孩子，其实是挺有趣的事情。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会说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各位可以记下来，如果说出去可能会伤害到他们。

0: 刚刚说到三句话，然后微信平台不少听众释放来这个有猜对的一个地方哈，比如说这一句，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总是会出现，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啊。前段时间呢，有朋友跟我说了一件让他特别难受的事情，就是他小女儿小雅很有画画天赋，最近呢参加了市里的比赛二等奖，孩子呢非常开心。那在家庭聚餐的时候，亲戚说了一句，小雅真棒，以后呢肯定能够当大画家，对不对？然后小雅说什么，他说哦，画画有什么用啊，你看他表哥这次期末考考了全班的第一，数学竞赛呢也拿了讲，要是他能画画的心思放在学习当中，我就谢天谢地了哈。这是他妈妈说的。一瞬间呢，孩子这个眼中的光就消失不见了。这真的是很讨厌，就是没有给情绪价值，但是呢像泼冷水一样浇灭了孩子所有的热情和自豪啊。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在我们家庭当中呢总是会出现，比如说你说你看他们家的孩子多外向，你呢一天到晚像个闷葫芦一样啊，你看这小张多懂事啊，从来不让他爸妈操心的。第二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呀啊。这个话呢，其实不管在什么家庭，或者是在什么层次的这个家庭呢，总是会出现这个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好惨的样子哈。但这话呢，其实就是刺向孩子的匕首，这一句呢，就是捆住孩子的枷锁。各位还记得《小欢喜》当中的英子吗？他妈妈是老师嘛？这个剧我还看了两遍。当老师的当了非常成功，然后呢，这个回家给英子呢做这个指导啊，特别关心，也特别的。说实话，我觉得他妈妈是一个女强人，对吧？离婚之后还是跟孩子这个两个人过得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说为你好，比如说他会必须吃的膳药啊，必须穿的衣服，必须上的补习班，以及必须报考的清华大学。可是英子怎么样呢？他不喜欢这些，他喜欢热爱天文，梦想是考取南京大学的天文系。可是这个呢，在妈妈的眼里，这个就是不务正业，所以妈妈整天就不让他做什么，不让他做什么，到头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卢森堡博士在非暴力沟通里面是说到了，也许我们并不正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是我们的语言确实是常常会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为你好就是这么一句软暴力，以爱为名，让人非常的窒息。你想想，确实是这样的。第三句话有很多听众回答对了，就是这么点小事至于吗？哎呀，
1: 是多余。
0: 蒋方舟呢曾经是分享一个经历，就是他小时候呢当大队长，每天呢要在校门口检查谁没戴红领巾，没戴的扣两分啊。你总是会看到小孩因为忘了，然后呢或者是把红领巾落在哪里了，在那里哭的这个天崩地裂，大人会觉得两分算什么，有什么关系，不就两分吗？可是对孩子来说，这两分他就真的是没了，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个两分的话，可能他就会丢失小红花，或者是丢失一个班的集体荣誉啊，真的是天塌下来。你不能说小孩矫情哈、啊，他们眼里这两分等于你欠了几百万还还不上的这种绝望。所以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呢，一次考试而已，至于吗？同学之间吵吵闹呢很正常，至于吗？你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被理解，自己的感受是无足轻重的，慢慢的他会关上心门，再也不和你倾诉任何事情了。永远要记得，一个成熟的父母要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对吧？我们先共情再解决，这也许是通向孩子内心当中的桥梁。如果你没做好，可能孩子他的性格也会发生非常多的改变。我们说语言是有能量的，它可以是春风，也可以是冰霜。一个家庭当中的温度往往是藏在父母的口中，是吧？如果说你曾经说过这话，别忘了，我们可以试着更改一下，或者是变通一下。我们来听听小欢喜当中的这首歌曲。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妈妈的哈，就是关于廉价感的妈妈，希望各位一条都不占，如果是占了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是的，妈妈是我们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她的爱呢总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累，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首先第一个，家里好吃的好像都是跟她犯冲一样，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在家庭当中可能会有不成文的规定哈，好东西必须先给她和弟弟一盘虾端上来，她会

虾壳剥好，然后呢端在孩子面前，买了几颗草莓之后呢，他也是会把壳儿剥掉，然后呢满满的一堆递给孩子，让孩子吃掉，然后自己从来一个都不吃的。其实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我其实是不重要的哈，我是指妈妈是不重要的，自己是不重要的，对不对？还有第二个是，心理服是用来放着看啊，是不是用来穿的啊？

工作之后呢，第一次用公司给妈妈买了一件挺贵的一个衣服的啊，想着她冬天能够穿上很好看。结果呢，她是很开心的收下，然后用一个大塑料袋仔仔细细的套好，挂进了衣柜最深处。一年到头，除了过年去最重要的亲戚家拜年，她几乎是没穿过。问她为什么不穿呢？她会说：“哎呦，这么好看的衣服，我穿了我怕弄脏了，或者是我挺可惜的，而且是你买的，我怎么样怎么样的等等方式。”其实说实话，这个衣服呢贵是贵了一点，但是也没到这么夸张，是不是啊？他也不是不喜欢，就是不舍得去穿。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不舍得这个衣服，他是舍不得自己。在他心里呢，好像这个人只配用旧的东西、打折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其他好像就放着吧，仅此而已。

这三个是一边喊累一边是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哈，这个画面是不是跟你各位肯定不陌生哈？妈妈是一边拖地一边喊着，哎呦好累啊，这腰快断了哈。可是呢你要去帮忙的时候，她说不，你不要动，我来我就来啊。第四句是最怕他那句，要不是为了你，我们刚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哈，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和你爸离了，要不是为了你我当年也能去上大学，要不是为了你我用得着这么累吗？这么说出来好像所有的爱都变得变味了吧。说这么多，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埋怨妈妈，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我们知道，但是在他们这一辈人当中啊，是把自己放得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对家人所有一切都好，对邻里近邻居也是好，对就是亲戚朋友也是好，对家人也是很好，可是就是对自己不好。他们用尽了全力，用他们唯一懂的方式来爱我们。但是我们也想说的是，妈妈首先是得爱自己啊，然后才是你的妈妈。我觉得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如果可以的话，让妈妈更加爱自己一些。这样的话呢，她更爱自己，我想你也会更加的开心。我们希望有一天呢，妈妈能够心安理得的为自己吃掉那块最甜的西瓜，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种方式。所以不要全部掏心掏肺给孩子，先把自己吃甜了，吃开心了，吃营养了，吃健康了，我觉得作为孩子们也会特别的开心，对不对？好，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曲，叫妈妈陪我长大了。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普通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且呢挺廉价的食物呢，它叫西红柿。每天呢吃一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自带降压的属性哈。查出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总是觉得要严格的忌口。其实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有一些家常菜在营养均衡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看，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研究，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哈，特别棒。不仅如此呢，另一项研究是观察到了，即使少量摄入西红柿，每天10到13克，新发的高血压的发病率也是会降低的，对不对？挺好的。还有西红柿呢，它是有矿物质的钾、胡萝卜素、番茄红素。不止西红柿，这些食物呢都会自带这个降压的属性。香蕉或者是苹果，还有绿茶、鸡蛋、辣椒、核桃、豆类、奶类、全谷类都是非常好的方式。所以这些呢要记在本上哈，写下来。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如果说是生病的，该看医生还是看医生，但是呢我们这个药物和饮食和生活习惯方式一定是一起配合了。饮食方面呢要营养均衡，要多吃一些蔬菜蔬果，让身体更加的棒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什么西红柿啊、香蕉啊、谷类啊、豆类啊等等方式都挺好的。另外这个生活起居方式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平时要早点睡觉啊，或者呢是要怎么样啊，各位都可以比较了解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身体会更加棒棒哦。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说喽。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龙梅小主持雷州阿童的小狗娃呀，七七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要亲你便便哟。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要说给暑假写作业不主动需要催的孩子们呢哈。说到孩子写作业，在暑假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愁人啊。很多人总是放在的最后几天才去冲刺，才去写作业。那为什么不早点写呢？或者是把它安排在每天当中去写啊？我们来说说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好循环，做作业让孩子更有劲儿哈。当孩子认真写作业并且是写对了，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循环，理解更加的透彻，那就像是做菜一样，多做几次就熟练了。第二点是学习更加的轻松，课堂上面老师说的他们更容易听懂，学起来也觉得挺开心的。第三种是更有动力，这种成就感让他们想把下一次作业也做好，越做越有劲儿哈。第四个是更有自信，他们能够理解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学习的兴趣也是很高，但感觉自己呢会我很厉害，自信也是跟着上来，所以这叫好的循环，每天去有进步一点点就挺好的，对吧？第二点是坏循环，作业成了拦路虎啊。如果孩子老是完不成作业，就会陷入一种坏的循环。首先第一个，理解不到位啊，然后心里就开始愧疚，动力不足，失去兴趣，一沓的这个作业看起来挺苦恼的啊，怎么办呢？写不会啊，不会写还是去玩吧。那怎么做啊？我们这时候跟各位来说说，在暑假时候陪娃写作业有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是先复习再去写作业。

第一种方式，先复习再去写作业。首先呢是回顾知识，然后呢查漏补缺，再建立联系。第二种是番茄钟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循环进行。第三步是学会去检查。第四步是用好错题本，这点是很重要的。一旦是孩子们养成正确的写作业的习惯，良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在暑假的时候能够陪孩子写写作业，每天去看看他写了什么，检查一遍之后再去说嘛，不要等到最后的几天，反正火急火燎，你不行我也不行，大家呢都挺不开心的，然后去上学之后呢浑浑噩噩，又开始新一学年的学习了，对吧？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少年寻味记》。在我们石狮这座小城啊，其实呢是藏着非常多地道的古早味，而且市井香气满城飘。那我们来听听今天我们会去哪里吃到什么东西呢？来听一下。
2: 我们要用掷飞镖的方式来选择我们要去的美食地点。这里呢是一张石狮的美食分布图。那今天我们到底能去哪里呢？请出今天的小小寻味官。
3: 大家好，我是爱吃美食更喜欢寻找美食的将来。
2: 来，将来，现在把飞镖交给你，你掷到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十月呢，泉州啊获评世界美食之都，而石狮就是藏着烟火气美食的宝藏小城。九个不同的镇办有不一样的美食，今天我们就去凤里街道，一起出发，
3: 出发。
2: 凤里，那说到凤里呢，它是我们石狮城市的城市原点和千年根脉。隋唐时期啊，凤里安前的石狮子就是石狮地名的由来。那将来啊，你是哪里人呢？
3: 建瓯人。
2: 建瓯人一般早餐吃什么呀？
3: 我们家是吃面啊，吃粉，还吃扁肉。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去吃地道的石狮古早味早餐，走吧。哇，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早餐店。
3: 有肠粉，有水煎包，
2: 对呀、啊，还有饭团，还有面线糊。不过你说了哈，早上想吃点什么？
3: 甜甜蜜蜜的。
2: 那我想啊，我已经找到了你想吃的那家店了。你看，
3: 王川花生汤。
2: 没错，那石狮人的早餐呢，就从这一碗热气腾腾的花生汤开始。你好，我们要两碗花生汤，一碗加蛋，一碗不加蛋。你看你想吃什么小吃啊？
3: 油条呢？
2: 啊、哦，你想吃油条啊？
3: 油条。
2: 这里呢有很多我们的特色，比如这个菜果，还有麻团，还有芋头饼，看着都香。来，你拿这个袋子去装你想要的油条吧。

0: 加了蛋之后呢，这碗花生汤啊就会变得更加的丝滑，里面有呢这个蛋花的香气，还有绵密的花生，入口之后呢就会有非常神奇的口感。
1: 好甜啊。
0: 其实呢花生汤的制作啊很简单，它需要用到的呢就是

0: 生、水，然后呢还有糖。
1: 哇，光盘行动，你吃的也太香了吧！
2: 不是我吃的香，是这个太好吃了。奶奶，你们是几点起来做这个花生汤的呀？
3: 早上是一。

0: 还要慢慢熬了十几个小时出来，还要再煮了、还要再加工一下了。
1: 原来想要做出一碗香喷喷的花生汤一点都不简单，每一份地道的美食都需要耐心打磨，用心等待。
2: 太美味了，太好吃了，下回还要来。
1: 肚子吃得圆圆鼓鼓的，那一碗这个热腾腾的花生汤下肚啊，浑身都暖意融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八卦街寻味下一道闽南地道美食，在等着你。
3: 为什么这里叫八卦街呢？
4: 来到八卦街啊，我们常常会说一条八卦街半步石狮石。这里呢，其实不是一条简单的商业街，而是见证了石狮的商业从无到有，从古至今的发展。那明清时期啊，这里呢就形成了九街十一巷的格局，因为非常像迷宫，所以得名八卦。
3: 为什么我在这里看见了像我们古代一样的房子，也有外国一样的房子呢？
4: 你说的这个外国一样的房子啊，其实叫做南洋骑楼，它是民国年间呢，我们的侨商啊，回乡投资兴业，建起了这些具有南洋风情的骑楼。所以呢，在八卦街啊，你既能感受到这种古的韵味，又能够感受到古与今的碰撞，还有现代与古代的交融。
1: 哇，这里都有什么好吃的？蒜蓉汁、
2: 蒙古烤肉、
5: 鱼肉羹、
6: 重新螺。
2: 重新螺什么意思啊？
1: 重新螺这个字可不是螺，一个米一个果，它念的还是果，所以它是同心果。那这个同心果也正是我们今天寻味的第二站。走。
2: 同心的果，白的、绿的、黄的、紫的，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啊？
1: 都快凑齐赤橙黄绿青蓝紫了，是不是呀？这个呢，也是我们同心果的特色所在，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不同的味道。你可以猜一猜，这么多颜色它都代表什么样的味道？这个绿色你猜猜是什么味道？
2: 不可能是抹茶味吧？
1: 抹茶味，哦，你还挺现代的哈。来，不对，再猜。
2: 绿豆，
1: 没错，它的标准答案就是绿豆馅儿。那你最想尝哪个味道啊？
2: 太难挑了吧，要不我也吃这个咸蛋肉松味吧。
1: 好吧，一人一个。吃美食的秘诀是什么？大口吃才香。
2: 真香，
4: 我已经咬到里面的馅儿了。
2: 刚吃了，
1: 拉丝了。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刚才吃的碗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发现它也是比较粘牙的，所以它当中一定运用了糯米。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吗？
7: 这个就是那个外皮是糯米跟那个南瓜，里面是肉松咸蛋，是咸料蛋的，不是那个咸蛋黄的。很香，
1: 对，很好吃。
2: 阿姨，你们这家店开多久了？
7: 连在家里做就差不多40年了。本来在家里做就是给人家订货做的嘛，后来才出来开店。
2: 但这个同心果为什么叫同心果呀？
7: 同心果的名字就是比较吉祥，我们这边有什么喜事的拜拜咯，都喜欢买这种，所以叫同心果，比较吉祥的名字。还有就是说我们两个夫妻一起做的，就是一起同心，人家说什么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象征着团团圆圆。
7: 对，
1: 协力，和和美美，
2: 爱人同心，其利断金
1: 啊，爱人同心啊，
2: 二人
1: 。那人家阿姨说的没错啊，这个二人啊，一个就是老公，一个就是妻子，所以他们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最后这样一家店，然后这个同心果刚好也寓意着你们的这个爱情啊、事业啊、家庭都幸福美满，对不对呀？难怪笑起来这么幸福。24个同心果，是不是啊？说到这个果啊，你刚才念错了这个字，那我们看着这一笼就知道为什么叫果了，因为果的这个偏旁啊是米字旁，这个米呢就是大米，所以它其实最基础的

0: 原料是大米，里面呢包上不同的馅料，然后这个果就象征着果品糕点，所以它是米做的糕点。
1: 我这一笼都数好几个了，你一天要做几个啊？
2: 2000多个。
3: 一碗花生汤，一块同心果，藏着最浓郁的闽南烟火气，也盛满了温暖难忘的家乡味道。这些地道的闽南小吃可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美好滋味。
0: 少年寻味，烟火实施。那将来同学今天吃的满不满足啊？
1: 满足饱饱的。
0: 今天呢，我们在凤岭街道啊，既吃到了绵密香醇的花生汤，还吃到了象征圆满甜蜜的同心果。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好吃的等待着屏幕前的你一起来探索。那下一站美食地图，我们去哪里？一起期待一下吧。再见。
4: 小
0: 点心，耶！我掰一块给你尝一下，好不好呀？看看是你的油条好吃，还是我的碗糕好吃啊？
4: 这家店开了40年了，我每天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虽然说孩子们这个也差不多了哈，这是在一个比较这个临近收尾的阶段，可能有一些部分还有开一些什么家长会啊，或者说必校事之类的，但也大差不差，就这几天收尾。所以说我们也要注意关注一下早晚高峰的一个车流，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车流会比较拥堵一点。那如果有行经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当然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大家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同样的这个天气的问题啊，看了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整周持续的其实都是有不间断的小雨。那至于说下不下的下来待解锁了，因为我看是有小雨，但是其实我们每天都没有说就是某个时段雨下的特别明显，有也是那种很微妙的，就一点点这样子。所以说大家雨伞雨具还是带上啊，这样的高温天气再加上适当的小雨，整个人感觉真的就像在蒸笼一样，就这个雨没有让我们觉得有降温。然后我今天跟这个朋友在聊，他还说阿哥扎嘞阿哥扎嘞，这真正的三伏天都还没有来呢，这种有一种很没有盼头的感觉，就已经热成这样了还想怎样。然后最搞笑的是我最近跟我们的同事们啊，就是见到一个我就比一下，见到一个我就比一下，哎呀我的天哪，我居然是目前为止最黑的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比我黑的啊，不对，没有一个我不比他黑的。再想到那一句话，还早呢还早呢，三伏天还没真的到，我整个人真的好绝望，我就受不了这种天气，太热了。大家也要适当的在这种天气调节自己的一些习惯啊，饮食习惯也好，作息习惯也好。因为热，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啊喝冰饮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不然。虽然话是这样说啊，就是懂的都懂，但是你知道人在那种很热的时候欲望上头，就很想要喝一口冰冰的。不过我给自己的方式就是他满满那里美哈，就是喝还是喝，但是不要大快朵颐，或者说一下子狂灌的那种，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好嘞，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两天热搜上有一个词条又开始火了，叫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他们后悔了吗？就关于这个长衫又火了，因为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开始干嘛呀？摆摊的、进厂的、送外卖的、做咖啡师、当小时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有人就说了啊，这是放下体面了哈 这个也有人说哎，这是向现实低头了哈。但其实真正体验过的人，我们知道答案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人脱下长衫之后，感觉反而整个心理状态舒服了不少。有人辞掉高薪工作去做自媒体，哎，感觉整个生活状态还比较可控了。也有人退学重新找工作啊，有人进厂，有人做兼职，有人就是我就怎么说呢，先养活我自己嘛哈。可能收入少了，但至少精神内耗没那么多了。

就他们说哈，就原来人真的可以不用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但是当我们发现现实没有像一些短视频里看到的那么唯美，那么浪漫，那么体面。你看有一天哈，就是我们去做那个小时工，一天站下来十几个小时啊，然后没有社保，工资又不高，哎，万一咱们就是打工做错一杯咖啡啊，被公开处刑批评啊，或者有一些遇到不良老板的人把你当成劳动那个廉价劳动力，连一点点尊重都没有，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的。所以这个脱下长衫也不是说现实就会变温柔，我觉得该存在的那些困境还是存在，而真正困住我们的也从来都不是那件长衫哈，可能也许是学历给你带来的一些期待，或者说社会定义的一些体面，以及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害怕失败或者做错事后的自己。所以说脱下长衫不必被神化，而穿着长衫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有没有过这种被这种桎梏身份束缚啊，然后这个长衫你是如何看待的，包括现在我们曾经以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这种精神状态是否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呢？你怎么看待脱下长衫的行为？你认为这是清醒还是逃避？又如何看待现阶段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如何想的哈，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本人是觉得反正真正的体面不是职业决定的，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哈，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的生活啊，堂堂正正的体体面面的，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儿，但至少我们心安理得，对不对？尤其大家有的时候一坐下来都在说现在这个社会很卷啊，怎么个卷法啊，他们怎么怎么样，谁谁谁干嘛了干嘛了啊，哪一家人又去哪儿去哪儿了，其实听听就好，就真的是当就是那种人家都说蒙佩里啊哈，这个我们茶前饭后有的时候在聊的一些琐碎八卦一样，听听就算了，不要太当真，也不要太拿这些就是太较劲儿拿来跟自己的生活做对比。就是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状态，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真的是私人定制啊！你随随便便换一家跟你家的都不一样啊！好与好之间，坏与坏之间，高级与高级之间啊，或者说穷困潦倒都有不一样啊！谁都不比谁更高级啊！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完了之后呢找到我们那小狮子的头像啊，还有再提醒各位啊，这个中考成绩大概率在7月10号左右是公布的，那具体的查分方式我们的这个实施的家长们可以注意一下。中考的查分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实施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主页之后呢有一个中考查分啊，或者说你搜索闽政通小程序进入，也有一个办事教育就业中高考查分专题，点击进去就可以查询啊，填写自己的个人资料就可以查询了哈。当然成绩的出炉也代表肯定会有一波人心情就是起伏很明显了哈，放宽心了。我都说了，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醒了啦，这也不是唯一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决定成败的一次哈。

最近应该也有很多家长和孩子们在筹备着说暑假要去哪儿啊。哎，我是觉得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大家都扎堆的情况之下，如果是我，是我本人，我可能会反其道而行，就是扎堆的时候不扎堆，不扎堆的时候独自扎堆。就大家越往外出，我就真的越得在家待着哈、啊，感觉这种尤其是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选择性上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强强出去。我看这两天有人。

什么去爬山啊去什么的，我就觉得哇，真的我自己隔着屏幕我都觉得替他热啊哈，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不要强要，觉得好像哎好不容易有的假期然后不出去好像特别亏似的啊，出去都出去了不去干嘛好像又怎么怎么样，也不用这样子，根据实际情况哈。那我看了一下，目前有推出全国的100家博物馆、100个热门展览的一个发布，在整个7月份，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涉及的面也非常广，就是整个我们的中国，然后有涉及到的一些省份啊、城市啊，有一些也是属于那种旅游城市，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去到一座城市去他们的博物馆看看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你也可以去到某一座城市看一下他近期有没有什么展，诶，顺带可以去玩一玩。

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关于这个长衫的事儿啊。有朋友说，很多人自己是愿意脱的，但是父母不能接受脱啊。这是现代人有一部分的压力是父母给到的哈，新旧思想的碰撞。也有人说了，以前在体面的办公室坐着，现在在摇奶茶，感觉太爽了，至少不会有人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至少奶茶不会一杯奶茶摇80遍还味道不对，奶茶不会有客人侮辱我的人格，奶茶的同事玩心眼也玩不过我，好，太爽了。他说我爱摇奶茶，我想摇3下摇3下，我想摇10下摇10下。自由哈，只是感觉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似的。还有朋友说准备辞掉教师也去摇奶茶了，觉得摇奶茶好快乐。这是什么比较呀？奶茶说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如此之重要过，包括摇这个动作。再来有朋友说也不算是长衫吧，但确实在大型的这种办公室修罗场觉得有些身心疲惫啊。

远方传来风笛说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有游戏天赋，就打了一年半的职业电竞，赚了大概有10万。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去做了一年半的媒体啊，他说是得益于之前直播的经验，然后后面加班比较多，工作比较饱和，辞职了。辞职之后呢，又想去考雅思，然后后面又想去旅游，但是又没那么多钱，然后后面就去面试当了导游，大概带了几十次团。后面自己喜欢当剧本杀，又去当了DM 啊，现在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生态。他说这个工作做累了，就打算辞职，开车带着我的猫去环游中国，开到哪儿算哪。虽然我没有活成我妈妈期待的样子，但我挺快乐的。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一个是你会的那么多，再来是你居然有这种勇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挺棒的。就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不踏实，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踏实啊，老了有的时间是让你踏实的，就是现在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冲动和想法是我觉得是比较珍贵的，因为你知道这种冲动和想法不是你时时都有，也不是说你错过了之后你还会再有这种动力的，所以能够有这种冲动，然后又能想到就去做，立刻行动派，

还有朋友开玩笑说想找个富婆啊，你凭什么找你呢？你想一想，凭什么是你呢？人富婆也是要挑的，你以为你想他就有啊？

考公考培训机构老师，讲一个月的课到手8万。啊，那么多一个月，他说可是压力真的大到很内耗。后面当保安，你这个悬殊也有点大，虽然我们说职业不分贵贱，但你这个内容是有点完全不搭嘎呀哈。他说是在自己小区，感觉追剧那个心都放到肚子里去，不用怕没时间啊。啥呀，我不懂了，你讲真还是讲假呀？我开始有点不太确定是真的还是假了。

再来，有朋友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对进场戴有色眼镜，但是进场不是只有流水线的岗位，也有很多其他的岗位，而且厂里的工资也不算低，至少人是五险一金啊，什么大专本科去外面找工作都到处被嫌弃，进场你就会是个宝啊，把你当人才来培养，大厂除外。好像确实哈，有一些那种大专学历真的也是嘎嘎吃香，就是他，我觉得是能力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一些学习态度啊。就不管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岗位，去什么样的行当，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然后要有礼貌啊，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就是做人的基本盘嘛啊，这个不用多说了，这跟学历不挂钩，但是跟你是否有这样的知识底色有很大关系。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两天这种天气，其实大家不乏也知道，就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像台风啊。那这个台风可能对我们影响还不是比较直接的那一种啊。今年的第九号台风是巴威，然后呢，跟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副热带高压哈，一个是热，一个是闷，而且湿度还处在一个高位，再叠加那个紫外线的强度，风力又偏弱，闷热感又持续凸显，所以说防晒呀、补水啊是主线哈。

0: 我今天刷到一条短视频，我看到非常的励志且震撼，我等一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来自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哈，江西师大文学院1997届的毕业生，现在是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他作为校友代表上台发言，然后也是引发了无数的共鸣哈。我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段话。
1: 毕业后一直教书，一晃都教了30年了。我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会问我，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江西师大，同学们说没听说过，我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我以为师大学子对母校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全世界都因为认识我而认识江西师大，当然我更感谢感激和敬佩选择留在江西老乡的你们，感谢你们建设江西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一份乡愁。
0: 听到没有，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天哪，太热血了。黄春介绍自己教书30年了，很多学生刚入学时就问他说，黄老师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黄春说了江西师大，学生们表示没听说过这所学校，黄春说了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毕业的时候很多学生对他说想去他上学的江西师大看看，而他回复说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就是对他来说，对母校最好的回报是让全世界都认识我，而认识我的母校，都因为赞美我而赞美我的母校。就你从这个演讲当中也看出，他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历，还有专业的知识储备的。就学师范做教师，师范人就教书人，他就是用自己30年的这种从教经历诠释到这个事情，掷地有声。你知道，强者自有底气，而且能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风骨和情怀的人。哇，那句话讲得太好了，这个你不必啊问询我是在哪的哈、啊，这个不必听说，有没有听说，其实这都不重要啊，我就是我，我此刻就是答案，你只管领教，太厉害，就是看完之后让自己这个长衫又多了一份理解哈。啊互动话题还在继续，不论你脱下长衫与否，或者有一种不一样的看待哈、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的想法你的看法。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分享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温馨时刻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和爸爸妈妈围坐餐桌，分享今天课堂上的趣事，学到的新本领，还要帮爸爸妈妈摆碗筷，做懂事的小宝贝，共度幸福晚餐时光。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有网友在上海打卡了520块钱一份的番茄炒蛋，厨师说了是用那个不一样的蛋和普罗旺斯的番茄，成本要200多块啊！雷刚雷刚啊！网友疑惑这个价格为什么如此高昂，厨师给出了实在的解释，就是因为吃的人少，所以定价就高哦，物以稀为贵啊。那除了食材特殊一些之外呢，菜的做法没什么特别之处。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吐槽，这纯纯智商税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你愿意为这份番茄炒蛋买单吗？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它真的，你说它普通吧，它是真的。比普通还普通，就是它甚至没有任何的润色，它就是家里炒的番茄炒蛋。哎，开眼了哈！它就算是神仙蛋，也是番茄炒蛋啊。再来关注，最近一年上门洗头正在多个城市迅速的发展。目前上门洗头已经在武汉、西安、银川等多个地的城市出现，从业者大多依靠短视频获客，有人一天接8-9单，有人月服务70-80位客户，收费普遍在100元左右，医院病房成为最主要的服务场所。那有一个从事这行的说是已经就是上门洗头了半年了哈、啊，他说他们是3人的小团队，一个负责上门洗头，一个负责拍摄剪视频，一个做运营，客户几乎都是来自短视频平台，看了视频之后私信加微信预约的。他说忙起来可能一天都能接个8-9单，不忙的时候4-5单也有，收费就是88到168不等，纯利润大概是上个月是20000，哇，那还挺可观。这都说了嘛，行行出状元，你干啥啥都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只要肯干愿意钻研，啥干不好啊，对吧？所以那些天天想着这个老啊囧完宅哎哈，天天想着不劳而获的，真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欧洲今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天气，本周气温屡创历史新高，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接连打破历史高温纪录，多地气温突破40度。这股热浪不仅是波及了当地的居民，也让近期赴欧洲旅游的游客啊，这个非常的后悔啊。有中国游客强力建议，就是到欧洲记得带中暑药，啊，说阳光底下走路，感觉自己是烤箱里的肉，热麻了，像是在晒人干。不少巴黎旅游的游客也直言说，在巴黎简直把这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热得让人发疯，有人忍不住发文求助，在巴黎的人都是怎么成功入睡的？有网友说，旅行变成了生存挑战，一到巴黎就遇上了持续2周的热浪，本以为自己机智地选择了有空调的房源，结果入住之后傻了，所谓的空调就是一台没有正确安装的移动空调，排气管的热气大部分又回到了房间里，有接近40度的高温，几乎起不到制冷的作用。还有网友说了，带父母到巴黎旅游落地的第一天，妈妈直接晒脱水进医院。这网友随后发帖说了，巴黎早上10点就已经是40度了，后面果断撤离了。不只是巴黎，整个欧洲都没有逃过这波热浪。有到伦敦旅游的游客实在受不了，直呼伦敦人是怎么忍受没空调的，凌晨3点热到睡不着，没空调，风扇也很鸡肋，公交车坐垫是闷热的，车上也没空调，窗户也没法打开，坐在车上就跟蒸桑拿一样，汗一直流一直流，就差没有两眼一黑直接热晕过去。天哪，我太窒息了，我真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怕热的人，我真是属于那种我走出房门我就会开始大挂汗的那一种。天哪，出不了国，出不了一点。所以也难怪，你看我们看的一些国外的剧哈、啊，美剧啊、英剧啊什么的，哇，他们经常这个夏天就是大背心，哇，整个就用沙滩着装在市面上流动。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啊。全球大量年轻人向蓝领转型，已知最高年薪甚至达到了200万啊，一些技校变成了香饽饽。就你知道，每到高考志愿季，就业的风向标总是会被重新的审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红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执念，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劝解你说哪个什么什么好哈。80后坐进 CBD 写字楼，90后涌入大厂，在互联网的浪潮里掘金。那这一届的年轻人不再一门心思的在象牙塔里卷学历了，开始啊系上了工具腰带，什么电工、焊工、HVAC、汽车维修，这些曾经被高学历瞧不上的粗活，现在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人老话说的对啊，一技之长，一技之长哈，学历向下兼容，技术向上看齐。放眼全球，00后们都被冠以一个全新的称号，叫工具腰带一代。过去几十年，全世界都坚信劳心者治人的精英法则，而现在00后和家长们最看好的黄金赛道变成了蓝领工人，并且蓝领工人的工资都在飙升。目前我们已知的蓝领最高年薪甚至已经到了200万，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大家也就是在看的时候理性看待啊。不过我感觉吧，就我自己的个人角度来说，一技之长真的很重要，技多不压身，古话说的真的很在理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吃小龙虾，头发扎起来，啤酒倒满，空调开好，那叫一个严阵以待。左右手齐上，扒拉出虾头，忍不住先嘬一口虾王安抚一下胃口，再去拆壳蟹肉，虾尾抽出，哇，完美啊！这个工程算是差不多了。哎呀，这个夏天真的太完美了。完了之后，现在还很多人喜欢把那个面拌进去，把汁水搜刮到肚子里，太完美了，太快乐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一个理由让我留在夏天，那就是小龙虾。嗯，小龙虾其实不算热量炸弹，我觉得热量的是它的那些酱汁以及我们倒进去的那一碗面。单纯从小龙虾来说，它的蛋白质高达18%，脂肪只有1%左右，妥妥的优质蛋白。而且一斤清蒸小龙虾的虾尾肉热量大概就只有80大卡，跟一个苹果差不多。加上虾壳坚硬，里面的虾肉又不怎么吸油，哪怕是重口味的做法，只要忍住不吃酱汁，一拌一把面收尾，热量也是可控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多种做法。首先第一个是小龙虾怎么处理，很多人爱吃但不爱处理它啊，其实真的是挺忙的，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处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用牙刷先刷干净，再用剪刀剪开虾头的1/3处，就可以把那个虾头的内脏给去掉了。手指捏住虾尾的中部，旋转半圈，虾线给它抽出来哈。至于说虾腮，我个人感觉是可去可不去了哈。我是觉得这个腮去后虾黄容易漏，那刷洗干净其实就可以，反正也不会吃它哈。小龙虾一旦抽出，虾线肉质就容易松散，所以说一般建议要准备等到要用的一些配菜配料再回过头来处理这一步，或者说你先去掉它的头，等下锅之前再一个个抽线。也有一些其他的伙伴分享过他们不抽线的，那我们是可能个人还认为说抽线比较干净一点哈。那进入正题，给大家分3个减脂党也可以大口吃的小龙虾的做法。第一个是盐焗的，盐焗是广东很常见的烹饪手法，除了盐焗鸡，他们还会盐焗海鲜河鲜，以盐传热把食物焗熟，又能提味儿，又能烘出它的盐香。然后我这一次还加了那个紫苏叶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首先我们准备1斤的小龙虾，1斤的盐焗盐，4-5片的紫苏叶，3片姜。洗干净的小龙虾不用去头，不用去虾线，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放到漏网沥干水分，吃的时候再把虾线拔掉哈。盐焗放入空气炸锅220度烤个10分钟，取出1半的盐焗盐，加入姜片、小龙虾，盖上盐焗盐，22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最后2分钟再撒一把紫苏碎，继续烤。第二个做法是冰镇的，我个人也很喜欢。冰镇吃的就是那种鲜劲儿嘛哈，而且活虾煮过之后再加冰水，那个肉是非常弹的。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人会泡一些料汁，哇哦。还有一个是酸汤的，酸汤是少盐少油，酸中带鲜的，然后也是容易比较上头的。哎呀，反正这个吃法做法真的太多了，包括现在很多什么麻辣小龙虾呀，对不对？麻辣小龙虾其实也很好做呀，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然后网上各种办法都有。我觉得比较保守派的就是你可以加那个火锅底料就非常好啊，油啊，爆香姜片呐、大蒜，处理好的小龙虾给它炒到变色之后，再把火锅底料给它倒下去，它就非常的入味了啊。你完了之后，你再倒那个一听半的啤酒，1勺盐，2勺生抽，给它翻炒均匀，然后中火焖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焖煮啊，中间可以给它开盖稍微拔子啊。还有前不久也挺流行的那个蒜香咖喱的小龙虾，其实这个也很多人喜欢吃啊。太多太多了，朋友们，吃小龙虾的方式方法千千万万了。还有什么黄芥末小龙虾呀，我们那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黄芥末也是非常百搭的。你准备1斤半的小龙虾，准备2头蒜，1/2个洋葱啊，莴笋或者青瓜准备200克，再准备2根青蒜，米酒或者黄酒、黄油啊，绿芥末半管，然后2勺生抽、1勺蚝油、2勺糖、盐、
一勺盐这样子，白胡椒粉准备半勺，再适当的南瓜泥或者土豆泥，这个也是点睛之笔啊。你起锅下宽油，烧到大概五成热之后，就大火把这些小龙虾炒到它变色哈，然后呢留一点点底油，把黄油加下去，这个时候呢小火炸香一大半的蒜末洋葱一直到金黄，再加小龙虾和米酒，大火翻炒到酒气挥发，加一勺盐，两勺糖，两勺生抽，一勺蚝油，半勺胡椒粉，搅拌均匀，再加入热水没过食材，中小火焖个八到十分钟，加芥末、土豆泥、莴笋条，剩余的蒜末翻炒到收汁出锅，汤底加土豆泥不单是让酱汁更浓稠哈，你煮个面也就知道说它也倒了的感觉就非常的好吃，它是裹条条都给你裹满酱汁，很浓稠，哎，你都别说这个热量肯定高，但是它心动值也高啊。还有之前流行过一阵子的那个咸蛋黄小龙虾，但是咸蛋黄小龙虾我吃还好啊，因为我感觉那个味道有点沙沙的，我自己个人就是

一般般，不过也可以，反正大家一个是出去外面吃，一个是自个儿在家做，我觉得小龙虾的快乐都有，但是不要贪杯哈，不要贪条，就是适当就好，不要吃多了。夏天真的小龙虾太绝配了。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注意天气变化，注意自己的生活调节啊，舒舒服服的，快快乐乐的。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在

0: 成。
1: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

0: 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0: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3: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4: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4: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8: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4: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5: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6: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5: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7: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7: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9: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8: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7: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7: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

0: 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闲工，坚决奋斗，
6: 中国不间断，
5: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待任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8: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9: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8: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9: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8: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9: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8: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9: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8: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0: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10: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1: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0: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0: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13: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0: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0: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兴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
4: 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儿红顶，清秋大海儿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流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顾问安威，策划张宏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喂，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我这边下大雨。好，对，什么？同学们都安全吗？好，一定要把大家平安送到延安。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你快说。哎呀，
0: 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动硬的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0: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
0: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一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他
0: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他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哎呀，
1: 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0: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了。
1: 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仁哲，张仁哲，你干什么去？
2: 张仁哲，刘存良，你跟我回来。
3: 俺叫刘存良，家是河南洛阳，14岁。青林叫俺放心，俺刘存良就是豁出这条命来，要保证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亮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张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啊，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

0: 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1: 东方亮同志啊，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2: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0: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1: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墙了。
2: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1: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等我的好消息。
3: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4: 看美的你，
3: 沈杰，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4: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阴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3: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4: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3: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4: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嗯，
5: 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6: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5: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3: 嗯，
4: 东方注意点。
3: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5: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7: 有三个车夫在七仙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8: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5: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3: 这可我们已经……
5: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9: 霍姐，放灵星些，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的都要过这里。
10: 哎呀，莫麻烦霍姐，我这三后面可长着眼呢。哎哎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9: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5: 我们要出城。
9: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2: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9: 挺扣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2: 想做点棉花。
9: 棉花，给我抓起来。
5: 长官，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10: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了。
2: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9: 做事小心点，快滚。
10: 哎哎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0: 哎呀，还算识相。出城，你们就别做梦了，赶紧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没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您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0: 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2: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

0: 要耽误了。
1: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信卷就藏在牙膏里。
0: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就硬冲过去。
2: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1: 张仁哲，你没事吧？
2: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1: 这个，哎呀，
2: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0: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2: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0: 你有主意了？
2: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要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1: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0: 嗯，
2: 好，大家过来，我们得借个由头。
3: 同志，哎，门口站岗的同志，
4: 哎，
3: 那边啥转过来，还能跟你说个事。嗯，我想进去给同志们送点我蒸的米饭，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孙子？你个孙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那真是认不出来了。
4: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3: 好，
4: 向刘嫂敬礼。
3: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4: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3: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孙子儿。
4: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3: 你这娃也死的，谢啥你嘛？你怎么跟我娃是一样的？
4: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3: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随子有出息。
4: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3: 呀。同志，你我偏叫你碎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碎子儿，我就要叫你碎子儿，碎子儿，碎子儿。
4: 刘嫂，我有名字。
3: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4: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3: 好运来？
4: 嗯，
3: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哎呀，你这碎子儿，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4: 不是碎子，是好运来同志。
3: 对，
4: 刘嫂，请。
3: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2: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脱下鞋，一共三双。
5: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2: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5: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2: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3: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2: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3: 哎呀，我来看一下你们啊，给你们做的美饭，来，正好还有两碗。
2: 谢谢刘嫂。哦，师傅，你也辛苦了，也来一碗。
3: 上次碎子被抓，你缩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2: 哎，刘嫂，他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5: 小同志说的对呀，那些人腰里别着枪，只是俺脑袋就说敢露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2: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报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3: 那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6: 盯紧办事处门口， 那对夫妇肯定要离婚。

0: 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休息啊。
1: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0: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1: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2: 可不起，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夫妇，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3: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0: 我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2: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4: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看不见呢。
2: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4: 这长官，声东击西比，黄雀在后好听。
2: 哎，对，声东击西，你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5: 看来几波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3: 嗯，姐，快，咱们跟上。
5: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6: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5: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6: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7: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5: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6: 那我们怎么办？
5: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6: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5: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6: 张仁哲，真有你的。
7: 仁哲，我们听你的。
6: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7: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8: 张仁哲，仁哲，仁哲，仁哲，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7: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9: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6: 简直跟做梦一样。郑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里。你真打呀。
8: 仁哲，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10: 欢迎来延安，
11: 欢迎来延安。
7: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12: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13: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8: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10: 延安我们来。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0: 广播剧《七贤庄的娃娃店》，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淑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李明宇、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李文。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伟、任玉恒、魏淑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解说龚胜宝，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八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几条长衣，平安接塞打给花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个点。

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来吧，我等你。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

0: 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7: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6: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7: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6: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2优1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8: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树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6: 2优1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9: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6: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2优1先表彰对象张英：
10: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

0: 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接续打好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2: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刘佳，
3: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太岳，
4: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 空军某部杨毅，
5: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6: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由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 陆军某旅吴乐，
7: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8: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8: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8: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

0: 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七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十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2: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

0: 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5: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3: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4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5: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

0: 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1: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六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六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0: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0: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1: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0: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

0: 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

0: 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7: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

0: 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4: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6: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6: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6: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速报结构，电锯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双方对所谓安

0: 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哎呀，
6: 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巴塞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

0: 现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多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哥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德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季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呢，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脚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打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0: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里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的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拉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闻纵横。

0: 论新闻。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0: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3: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3: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啊，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3: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

0: 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5: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6: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5: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6: 车主可以

0: 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是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呀、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0: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1: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5: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 哎，确实挺酷的。
5: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8: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5: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9: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7: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8: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10: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5: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5: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5: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 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5: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强。

0: 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1: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0: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六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2: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3: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2: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0: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切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6: 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也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铃铃，早上好呀，小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阳光洒满窗台，小鸟在枝头唱歌，快穿好整洁校服，带上微笑和课本，路上记得和同学招手问好，元气满满去学校呀。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